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爱情当中，我们讲永恒，讲唯一，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品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的。比如有一个这个戒指的品牌，他们就是只做唯一嘛，你一生只能送给同样一位女士或者是男士戒指和珠宝。那也有一个品牌的花店呢，也是如此，你一生只能送给同一个人鲜花，因为他们有这个档案记录在案的。接下来听到这首《袖手旁观》，来自于林志炫。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刚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就是他在蹲厕所的时候干了一件特别无聊的事儿，就是把他手机里所有的 APP 按照颜色来区分，然后放进了不同的格子里面。所以我看上去就是这个格子是蓝色的，那个格子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格子是黑色的，看上去真的很符合强迫症的性格耶。然后我打心里面默默地佩服他。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来自张靓颖的《这该死的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0: 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很多明星他们除了这个搞文艺之外呢，其实也很多是体育健将，比如说有的会打篮球，有的很会踢足球，然后呢还常常组建这个明星队跟这个专业的俱乐部来打比赛，是不是？送上齐秦所带来的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继续来分享一首朋友最近好吗？来自于欧德阳。

说到爵士乐呢，可能是很小众的一部分来喜欢听。那其实如果你想了解这一个音乐曲风的话，可以从流行爵士的这个方面来入手，因为会比较的亲民，然后又跟流行音乐搭到关系。有很多的这个流行歌手，他们都会在这方面来涉猎。接下来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刚刚说到这个记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接下来分享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这首歌是来自这个周传雄，叫做《爱的告别式》。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当然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普通的小人物。其实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也可以有大作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来发光发财。听到这首歌曲《世间始终你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最开始呢，大家是听到黄小琥的演唱非常的铿锵有力，然后其实真正让他在内地火起来的应该是李宇春在当年的超级女声的舞台上来演唱的这首歌，还配上当时那个有名的舞蹈动作。后来呢，就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他了。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也是一个版本哈，来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女儿好像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会完全变一个样子，然后母爱泛滥，圈子也会可能跟之前的朋友圈子会不一样。现在可能聊的都是给宝宝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都有妈妈群，有很多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胡夏的声音，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分享这首《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

0: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接下来听到《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那现在已经是10:19。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其实你会发现在竞技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两派的歌手，一派呢他们是会想要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的晋级而对比赛做出一些研究，而另外一派呢完全就不理会这些规则，而只是为了积累作品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曲，尽力的让自己留下来，但是作品为先。所以就是这两类的歌手，看你喜欢哪一类的表现咯。继续来分享那首《空心》，来自于庆青。

着伤，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是一首真的还蛮经典的老歌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自拍左脸偏爱症，这个研究人员呢，他是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上的2000张自拍，发现大部分人确实都更喜欢他们的左脸，有41%的人倾向于让左脸离镜头更近。而这个研究人员最后总结到，他说自拍本身是一个十分做作的行为。年轻女性往往从7、8张自拍里才能够勉强挑出一张上传到社交网络上，所以她觉得她们的左脸一定有什么神奇之处。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呢，有一个信息点是错误的，是不是7、8张，而是在拍50张之后才可能挑出一张吧。接下来我们听到黄小琥的这首《放心不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10:50。接下来听到曹方所带来的神秘礼物。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哈。接下来听到梁博的《你的我的》。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齐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阿牛的《再见》。也许你会说，这首歌曲不是张震岳的吗？没错，这是由张震岳作词作曲的一首经典之作。

0: 听到声音的歌手，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的历练，到最后才能够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所以看上去是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吃了多少苦，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你是无法理解的，更无法看到背后的真相。听一首歌，阮丹青和许茹芸的合作，永不结束的故事。
1: 掩不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那现在已经是11:21。送上黄雅莉跟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我觉得歌曲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听歌是一件多福的舒服的事情啊。而一首经典老歌呢，当年唱是一种味道，而现在让年轻人去重新翻唱它，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旋律改变了，歌词不需要改变，然后呢，整首歌曲就已经感受不同了，和当年的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这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当然了，有些新潮的东西呢，可能年纪大的人并不是特别的接受，就好像有人讲说，如果说你现在能够听苏打绿清风的声音，那么说明你是比较时尚的那一个。接下来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100种热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他就是张韶涵，带来这首歌曲《预言》。

我们生而不完美，一切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接近完美。我们常常像智人一样去劝慰别人，像傻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当我们能够不再任由头脑判断、控制、挑剔，试着学习接纳每个时刻的不如意和不完美的时候，痛苦自然就会消失了，内心才会获得宁静。但是说实在的，平静而淡然的生活，那种不用追求就能够过得上平静而淡然的生活，真的，那不叫真正的平静和淡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得来我说的这句话呀？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现在我这么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7.1。

有那样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说我想你的时候天上就掉下来一粒沙，所以便有了撒哈拉。当我思念你的时候我就流一滴泪，所以说世界上便有了海洋。当年看蛮浪漫的一个想法，可是现在再读起来真的觉得好酸呢。接下来听到一首关心，来自于柯以敏，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慧欣的《自然反应》。

发呆啊！我自从工作之后，就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发呆的时间了，所以常常会回忆和怀念大学的时候，念叨无聊的日子。那个时候常常苦恼没事儿可做，而现在呢，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做，常常要熬夜，要通宵，甚至还要加班。所以你现在还有时间说无聊，你现在还有时间在发呆，嘿，你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哦。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我真的受伤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2:19。像胡彦斌呢，这属于新潮一派的歌者啊，所以听他的歌呢，你需要的是咀嚼，不能够第一时间抵达你的内心，但你听懂了就会觉得很不错。胡彦斌的《诀别诗》。

人生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需要用心去走，叫做梦想，而另外一条呢是需要用脚去走，叫做现实。而歌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唱的。当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让这种声音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去，那么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因为音乐不会骗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并且你是一个有十足把握掌控生活的人，那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失败经历。当然了，人做事真的不是朝着失败的方向去做的，而是说你必须得不断地去尝试，不断地去尝试。当你知道水有多深的时候，你才能够让自己特别安心地在岸上行走，在水里游。接下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那现在已经是12:49。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了这首歌，那他就是一个爱搞怪的小子。不过很多人最开始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都会说是他是周杰伦的演唱，甚至于说。

哪怕你是一个孤单的舞者，你的生活当中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在扛着整个世界，也许你没有人帮，也许你没有人疼，但是也请你把日子过好一点。因为当你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好上加好，当你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么可能所有人都要唯恐避之不及，那个时候别说找对象了，就可能交朋友的话都很困难，动情之处都伤心落泪了。可想而知，这是一首旋律非常棒的好听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夜太黑》。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回旋踢，来自于张简。

0: 从1963年开始，飞利浦公司生产了第一本磁带，那么时至今日，磁带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耶。在这50年当中，它给很多人带来了特别美好的回忆。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谁家里面要是能够有一个大大的收录音机，然后听上一本磁带，好洋气的事情啊。而现在呢，自从有了 MP3， 自从有了光盘之后，磁带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只能够当古董来用喽。只不过现在想想看，当年的那段岁月真的挺美好的。
1: 送上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送上《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0: 今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英国伦敦大学的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的研究发现呢，相对于60岁到64岁才开始超重的人，26岁到36岁就开始超重，今后患肾病的风险比常人增加一倍。43岁和53岁时，腰围与臀围比过大的话，同样会增加老年的时候患肾病的风险。已经超重的同学，那减肥的话要刻不容缓喽。
1: 接下来给你送上的呢，是来自于许佳慧为你带来的《真的爱上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陈慧琳的《三秒钟》。

翻唱的歌吗？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保守的人，所以说我一般都会喜欢听原汁原味的东西。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不要害怕改变，尽管你可能会因为失去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些更好的东西啊。后来想想看，还真的是。所以说，当你用心的去把两首歌曲放在一起去听，状态应该会不一样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淘汰》，来自于陈奕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让我们跟糟糕的心情说 goodbye， 让我们跟好心情说 hello。

每天听听歌，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有规律，也会让自己心情更好，更乐于表达。因为你的生活需要打破。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坚持站立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相当于每天都跑了马拉松。长期坚持每周五天，每天累计站3个小时，和坚持长跑的效果类似，寻找一切机会让自己站起来。不过要注意，每天站3个小时不是连续站，否则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与跑步、游泳等运动相比，作用较小。听到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李治廷。

0: 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继续分享张学友，一个熟悉的声线。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绵绵。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那时候的我》。在这首歌里，他首次改变了演绎方式，用最轻松的状态，潇洒随性地把一段自由的时光娓娓道来，把聆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听到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主题曲，薛之谦演唱的《方圆几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送上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放爱情一个家》。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面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接下来呢，继续要推荐到这首好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她，在这一场旷世爱恋的情感中。

0: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分享这首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迪克牛仔。
1: 没有掌声，没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一首常换来自于费玉清。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分享这首林凡的《明明爱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一个甜美女生来自梁静茹，代表青春的歌。

现在的你或许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里写下委屈和抱怨，也许会有人安慰你，但是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得到胜利者的汗，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送上林志炫的《我愿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多余的寂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好音乐。

那现在时间是15:49。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刘惜君，一首老歌。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自黎明的《月亮下求你一吻》。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接下来听到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现在已经是16:18。现在让你难过的事情，很久回过头来看，都会觉得那不算事儿。你之所以会把痛苦看得那么的重，是因为你经历的还不够多。

听经典音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只牵你的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

只管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继续来听到一首《热气球》，来自于黄淑慧。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叠对叠》。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可以坦然地去追求完美。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不留那么多的遗憾。在追求的途中，我们要放下包袱，给自己以轻松。或许来聆听我们轻松的好音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释放。继续来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1: 不再犹豫。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自由自在。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来听到仇视和英仔的预言。

0: 这音乐最酷。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分享一首《右手戒指》，来自于金海心。

0: 每天要记得午睡一会儿，午睡是最好的一个身体的修复剂，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能力，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效的刺激淋巴的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体质，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因为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最为的旺盛。分享一首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一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0: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继续来分享一首《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琳跟邰正宵。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接下来听到《涛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

0: 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雨依然在跌落，多少公升？

现在时间18:18。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红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1到2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听到的是曾宝仪的《少了你该怎么办》。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送上阿牛所带来的裙摆摇摇。

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我是你的谁，这个是陈慧琳、王羽锡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体会》当中的一首歌。入行15年来，陈慧琳的形象一直都非常的健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慧文和熊天平演唱的《野心》。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再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97.1 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两颗心动不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范玮琪的专辑都是民谣歌曲，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哈。为了寻求突破呢，2005年专辑的主打歌1:1由陶喆为范范量身打造，在这首歌当中加入了一半很有节奏的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了一半民谣一半摇滚，正好1:1，所以呢这首歌就这么来了。

渐渐的，我们不再指望别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我们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蓝天。即使遭遇了冷落、背叛，我们也只是在美人的角落里面暗自疗伤。在人前，我们依然会优雅的微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去微笑吗？
1: 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遇见很多人以后才会明白，今天你能够伤害的人，未来可能是你觉得最对不起的人。玩弄什么都别玩弄感情，没有人会永远对你好，与其来日后悔，不如近日珍惜。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于庄心妍。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是20:18。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团圆这一首歌融合了中国民谣音乐风格，巫启贤以经典的巫师情歌唱法诠释着这一首终于回到家的游子心声，这也正是他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当真挚感人。一起来听巫启贤的《团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就算是漂洋过海这样复杂而又费力的过程，都抵不过来看你这样简单执着的目的。爱情就是这样，能够抽干你所有的力气，也能够给你最强的动力。

0: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那现在已经是20:48。继续来分享这首《找钥匙》，来自于张信哲。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分享曹慧娟所带来的玻璃杯。

0: 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苏慧伦所带来的《恋恋真言》。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光良的《约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7。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每一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来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宁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戴佩妮还有品冠的半生树。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接下来分享安悠悠所带来的《醉心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继续来分享这首《越长大越孤单》，来自于牛奶咖啡。

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送上陶喆的那一瞬间。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会这样。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庾澄庆的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徐美静《影子情人》。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送上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2: 其实我。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来自于关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

0: 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22:47。接下来送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再来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

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分享这首《放生》来自于心语。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重的靠着我说，我没有痛，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亲吻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才能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

0: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的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你。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在树上唱歌》。

0: 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红了。就像呢，在奥运会当中，大家认识了傅园慧。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当时呢，这个精彩的这个跟记者的这个问答，所以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也是这样子。可能呢，是一首歌正好呢，契合了当时呢大家的审美，所以呢，一个新人很快就可能会跳脱出来成名哦。
1: 来听到这首编故事，来自于林志颖。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张学友这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继续来送上一首《情缘》，来自于潘嘉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我们来听到这首《背叛情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时间是6:45。继续来送上一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慧欣，一首《威尼斯迷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凤飞飞。只有

0: 您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
1: 继续来分享这首《可不可以》，来自于张子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以前青春年代啊，我们呢曾经啊满肚子的话要跟那一个可能已经不爱我们的人说，可是你会发现话到嘴边你一句也说不出来，这种很想说的状态啊，当年只有在一种途径当中可以挥泄出来，也许并不求其他人听到，只是把它放到心里，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想说的，我们就希望把它溶解在歌里。我们听到陈慧琳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这首《身体语言》。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分享赵传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简单爱》。

0: 我们常常会以无缘来解释这段故事的结局，或许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掩盖住所有故事的最初以及结束的原因。可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搪塞，也是一种借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搪塞和借口，无非呢是在潜意识当中安慰自己，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也许呢未来还会有缘分的故事。
1: 送上一首《刺猬》，来自于中文。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放开》，来自于爱乐团。